但有一班嘛，呢只有个黑色剑，不关这些的呢。你是原，买我这只过去，就那些的啊，摆出来啊，挂八卦的，我们都到那里了。谁谁有啊？帮我五百的，谁有啊？帮我五，谁有啊？帮我五，你还没过来。